0: 这是情趣式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播出频率97.3兆赫。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台的华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重要内容有：
0: 越南榴莲出口增长强劲，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前居士对接全球知识人才网络，从产业链源头连接，提升 SD25 大米价值链。各位听众，产量增加，出口复苏，加之西元地区即将进入收获期，这些因素正为今年越南榴莲出口突破40亿美元大关带来希望。然而，由于供应充足，消费需求放缓及竞争加剧，中国市场的售价仍面临下行压力。据越南果蔬协会秘书长邓福元介绍，截至7月底，越南榴莲出口额预计超过20亿美元。若西元地区收获顺利，且种植区代码、包装厂代码等相关问题得到及时解决，该行业在年底前有望再增加约20亿美元。从而突破40亿美元，高于去年的38亿美元。在邓福元先生指出，产量增速也对加快种植区代码和包装厂代码的审批提出了要求。若审批流程跟不上产量增长，符合正式出口条件的榴莲数量将受影响。前居市农业与环境局副局长阮世江表示，该部门正积极落实进口市场规定，审查、培训并指导农户维护及新申请达标的种植区代码。同时，专业部门也严格执行政府法令，检查监督各地种植区代码及包装厂系统，以完善符合出口标准的价值链。在鲜果出口之外，冷冻榴莲产品今年也录得增长，企业可收购更多产品，尤其是不达到鲜果出口标准的果实。据越南果蔬协会数据，去年中国从东南亚国家进口约80亿美元榴莲，其中冷冻产品超10亿美元，鲜果近70亿美元。越南冷冻榴莲目前仅占出口总额的10%至15%。预计今年也只增至约20%。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口额持续增长的同时，出口至中国的榴莲价格却明显下滑。邓福元先生认为，最大的原因不在产品质量，而是中国市场消费力减弱。他补充说，中国多个地区受暴雨洪涝影响，水果消费放缓，不仅是榴莲，其他进口水果也面临类似情况。此外，随着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同步进入收获季，市场供应迅速增加。据越南工贸部进出口局分析，除供需因素外，物流系统改善和运输成本下降也拉低了榴莲在中国的价格水平。据企业反映，优质榴莲因需求稳定而价格保持较高水平，普通产品在供应增加时将面临价格竞争压力。越南农业与环境部表示，将继续与中方谈判，以缩短种植区代码和包装厂代码名单的审批时间，为出口创造更有利条件。各位听众，为将科学技术创新创造和数据化转型转化为新增长动力，请就是人委会副主席阮文启刚与越南全球科学家和专家组织举行工作会议，开辟战略合作新方向，对接国际知识资源，服务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会上，市人委会副主席阮文启确认，起居室正主动完善专项机制和政策，推进受控试点、沙盒机制，并制定包含12项重大课题的清单，广泛动员国内外智力资源，共同破解地方重点难题。对于越南全球科学家 和专家组织，凭借遍布30多个国家与万名专家的庞大网络所展现出的良好声誉和强大实力，市领导予以高度评价，希望该组织携手起居室共同发展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新型技术领域，对接国际金融资源、风险投资基金和全球专家网络，共同解决物流、高科技农业、绿色经济和城市发展等方面的重大课题。越南全球科学家和专家组织代表承诺，将与起居室协力确定优先领域，调动国际知识资源，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助力起居室成为创新创造中心和九龙江平原新阶段发展的增长极。各位听众，在提升医疗诊治质量的同时，卫生行业正大力推进技术应用，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起居室刚启动在 VNAAD 应用上建立和更新电子健康档案的100天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的目标是起居室100%市民均拥有已激活并在 VNAAD 上实质性使用的电子健康档案，将定期健康检查、健康筛查及诊疗的全部数据连同接入卫生部医疗数据门户。市领导要求专项行动执行过程需严格遵循六明确原则：明确责任人、明确任务、明确实现、明确成果、明确责任、明确权限。互联互通数据需按准确、完整、规范、实时标准进行规范化处理，与国家人口数据库精准比对，并确保信息绝对安全。各医疗卫生机构将开展基础设施核查、技术培训，并支持市民完成 VNAAD 激活和应用使用。各位听众，起居室正加快推进多项战略举措，加速实现建设九龙江平原示范智慧城市目标，进一步巩固区域核心枢纽地位，秉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数据为核心基础设施的理念，全市明确了以下具体推进路径。全市重点推进人工智能和数据技术在四大优先领域的应用，智慧交通、水管理与内涝控制、环境管理以及信息安全与城市安宁。按照路线图，起居室力争至2030年完成一级智慧城市建设标准。关于2040年迈向一城一云一模型运营模式，为实现上述目标，全市已颁布包含59项重点任务和项目的清单，其中3个项目已竣工，47个项目正加快推进，涵盖物联网平台、智能交通系统、智慧医疗和智慧教育等。同时加强与胡志明市经济大学等战略合作伙伴的协同，培养高质量人才，推进创新政策试点。各位听众，在农业生产对质量、产品溯源和可持续发展要求日益提高的背景下，农民、合作社与企业之间的连结已不再停留于单纯的产品包销层面。在起居室辽秀乡 SD25 大米产业链，从最初便启动连结的新模式，正逐步构建一条闭合价值链，农民从生产到销售全程获得支持，为地方特色大米品牌的提升夯实基础。劳文合作社 SD25 水稻田里已有28天苗龄的夏秋稻水稻长势郁郁葱葱，合作社目前共有86.4公顷水稻种植面积。从季初，地方便与鸿明日股份公司签订合同，约定报销其中46.4公顷。按协议，凡达到全部技术标准的田块，企业将在市场价基础上每公斤溢价100至300元收购。正是这一承诺，有力激励合作社成员严格遵守必须依作减少5项 删减删针技术规程，安全使用农药，逐步提升大米品质。请继续刘秀祥、劳文和专社经理潘友银说。
2: được công ty bao tiêu cũng như là hợp đồng.
0: 有了这样的连接，社员们非常振奋，严格遵守公司提出的各项规定，比如减少用种量、减少化肥使用，转而加大有机肥料和有机农药的投入。2026年夏秋季，辽秀乡计划种植 ST25 水稻5371公顷，其中已有109公顷 ST25 稻种从寄出，便由企业签约报销。这一数据相对于总种植面积而言尚属有限，但已彰显出地方农业发展理念的转变。当前联结模式的亮点不仅在于季末包购合同，更在于企业从产业链源头便介入全过程，与地方和合作社统一品种规格、技术规程，提供种植技术指导，把控产品质量，全程陪伴农民生产。农顺天绿色转型农业股份公司董事会董事长兼总经理杜清雅说。公司将为乡亲们提供种植技术、肥料和种植方面的支持，同时陪伴大家报销产品，保障稳定的销售出路。待首季取得成功后，公司将继续携手大家推广复制该模式。刘秀香不仅持续拓展与企业的连结合作，还主动对接科研机构，推动科学技术成为提升 SD25 大米价值的核心驱动力，与南部社会科学院的合作被